碎片又碎的海，絮絮当面才发现，却混在一起。 是我太不爽你啊，怎么样？是你名字太难记啊，怎么样？还是你们全非我母语系？是否？定系你全部都唔系我母语系？ 全部都唔係我母語係。

的碎片又碎的海，许许的名字浮现，却合完在一起。2020年来，我总是想起天空爆炸那个专辑。All of a sudden, I miss everyone. 多鬼同步，多个同事。起来就是我，其实都是我。